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四年一班的陈乐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最近呀，咱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原本埃及的操场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走近一看，原来是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活动，同学们都拿着自己的旧书来到这里买卖交换呢。我早早的来到跳蚤市场，精心挑选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把我的旧书一本本整齐的摆在摊位上，有充满奇怪色彩的《哈利波特》，有幽默搞笑的《米小圈上学记》，还有富有哲理的《伊索寓言》。我满心期待的能看着他们都卖出去。不一会儿，跳蚤市场就人山人海了，同学们像小老板一样扯着嗓子大声大叫，我也鼓起勇气开始吆喝，快来看看啊，这些书可好看啦。这时一个小同学走到我的摊位前，拿起一本《米小圈上学记》，眼里闪着光，问道：姐姐，这本书多少钱呀？我笑着说：5块钱，很便宜的，里面的故事可好看了。小同学犹豫了一下，我赶紧说：你看，这里面的米小圈特别有趣，他的校园就像我们的，很有搞笑的事。小同学听了，开心地掏出5块钱，把书买走了。第一笔生意做成，我心里乐开了花。接着又有好几位同学来问书的价格，我一边乐气的介绍，一边和他们讨价还价。有个同学特别想买《哈利波特》，觉得10块钱有些贵，我就说：这本书可精彩了，里面的魔法世界特别神奇，你买回去肯定会爱不释手的。这样吧，我给你便宜2块钱，8块钱，你拿走。同学想了想，还是买下了。我用卖书的钱在市场里逛了起来，看到一本我一直很想看的《漂流记》，我和卖书的同学商量了一下价格，成功的把它换到了手。活动结束的铃声响了，我看着自己卖书换来的钱和换到的新书，心里特别满足。这次跳蚤市场的活动不仅让我们处理了旧书，还让我们学会

0: 了和别人交流，讨价还价，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啊。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美小学3年3班的高依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神采飞扬，拔出精彩。平潭城美小学第15届校园阳光体育节系列活动之拔河比赛。这一周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加油，坚持，努力。原来是各年段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比赛还没开始，各参赛队伍就已严阵以待。队员们双手紧握麻绳，身体后倾，眼神坚定着望着前方。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刹那间，赛场气氛达到了高潮。赛场上，有的同学脸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仍咬牙坚持；有的同学脚下生根，如同铁塔一般纹丝不动，为团队稳住阵脚。他们用汗水诠释着团结的力量，用坚持书写着拼搏的精神。现场观赛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化身为热情的啦啦队，每一声呐喊都让队员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念。最终经过多轮较量，各年段的冠军队伍脱颖而出。本次拔河比赛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同学们课余生活，增强了体质，更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它让我们看到同学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平潭城北小学的吴运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故事《最后一个拥抱》。那天是2008年5月12号，沉睡的大地毫无预兆的苏醒，来自地底的魔爪凶狠的撼动山河，摧毁了我的家乡。秀丽的山川顷刻陷落，我们的家乡满目疮痍。一场无情的地震埋葬了小镇的和平，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睡梦中的我蜷缩着身体，枕着您的胳膊，睡梦中的您用温暖的胸膛紧紧贴着我，耳边是您轻轻的呢喃，像是在讲故事，又或者是思念的诉说。时间的针脚退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午后，您正抱着我甜甜的午睡，睡梦中的我们欢快的翘着笑着。突然一道轰天的巨响惊醒了沉睡的人们，让幸福的梦境戛然而止。刹那间天旋地转，天花板摇摇欲坠，一下接一下的撞击声冲击着耳膜，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叫喊声，尖锐地刺破了川渝小镇的世外宁静。年幼的我对地震一无所知，甚至来不及哭，来不及害怕，就陷入了令人恐慌的黑暗之中。当解放军叔叔在废墟中找到我们的时候， 你的身上。

0: 满了错位的钢筋、破碎的家具，额头上、衣衫下是斑驳的血迹。你双眼紧闭，咬住牙关，身体匍匐蜷缩着，紧紧的、紧紧的怀住双臂。您的怀抱中是毫发无伤的我。妈妈，那是您给我的最后一个拥抱，它如同一副钢铁铠甲，为我挡住了所有的伤痛。妈妈，是您用纤弱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小小的避难所，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但他们说，您永远都不会回家了。不，我不信，你怎么会离开我呢？难道您不爱我了吗？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在梦里，您回家了，您的笑还是那么的好看，您的怀抱还是那样的温暖。我甜甜的睡沉了，您用悦耳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6年2班的张洛成。
2: 你们帮妈做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声音弹性也是一种声音要素的变化。那么我们前几节课讲了高与低的变化，强与弱的变化。那今天这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实与虚的变化。实与虚表现为声音音色的明暗变化。实声，声音响亮扎实，常用于表达严肃、激动、紧张或者兴奋的感情色彩。而虚声是混有呼气声，声音柔和，常与亲切轻松的感情色彩相连。学习声音虚实的变化，我们要根据段落中句子感情色彩的变化。比如，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我轻轻地问是实声，大夫来过了吗？是虚声，用虚声表示声音轻和亲切的感情色彩。再来一个，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前半句，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是实声。后半句，但也有例外，用虚声来留下悬念，让人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要特殊点出的情况，就是在朗读中，我们表现大声呼喊的时候，也常用虚声来模拟。举个例子，他爬上山顶大声呼喊，张华，你在哪里？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在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刘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毛渣渣的小药丸。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叫毛渣渣的大猩猩。毛渣渣的乐趣就是晚上把鼻屎揉成一个小球球，然后偷偷地吃掉。这天晚上，毛渣渣又把一粒鼻屎扔进嘴里。就在这时，哟，毛渣渣，猫头鹰罗尼恩飞了过来。我早就发现了，你每天晚上都躲在这里吃好吃的。毛渣渣连忙捂住嘴巴，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吃鼻屎。你在偷吃什么？啊，这个嘛，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毛渣渣一着急，胡乱编道：“什么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那我也要吃一粒。”

可是它太宝贵了，谁也不能给。要不这样吧，我用我的宝贝来跟你交换，行不？啊，毛渣渣想了一下说，要是换，行啊。罗年从身上拔下一根闪亮亮的羽毛交给毛渣渣，你用它能写一封漂亮的信，这可是我破例给你的，你谁也不要告诉。毛渣渣给了罗尼恩一粒鼻屎。第二天早上，罗尼恩正在梳理羽毛，看见猎豹浩利从身边经过，就说，我说浩利，你能看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呀。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我身体里面已经发生变化啦。昨天我吃了一粒神奇的小药丸，这个可不能说。说到这里，罗尼恩还故意神秘地眨了眨眼。很快，吃了能变聪明的小药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森林，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宝贝跟毛渣渣换小药丸。猎豹浩利用三根金色的胡须换了一粒，火烈鸟用一根漂亮的长羽毛换了一粒，长颈鹿用一片最嫩的树叶换了一粒，斑马用一根黑白条纹的鬃毛换了一粒。毛渣渣每天都要偷偷揉好多好多鼻屎球球，累坏了。更难受的是，他心里一直藏着这个大秘密，每天都惴惴不安，万一被大家发现是鼻屎怎么办？毛渣渣天天想着这事，终于病倒了。毛渣渣病倒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大伙都赶来看望他。毛渣渣，你怎么了？不要紧吧？听到火烈鸟问他，毛渣渣用虚弱的声音回答，没事，其实我有件麻烦事，我想不出来好主意。我一直在想，想啊想啊，想的脑袋都疼了。这时浩利啪地拍了一下手，想不出来好主意？毛渣渣，你不是一直在吃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吗？是呀，你吃小药丸不就行了吗？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吃，来，你把它吃了吧。大伙把自己留着没舍得吃的小药丸都拿了出来。毛渣渣，你快吃呀。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看着他，到了这个份上，他想说小药丸是骗人的，已经来不及了。毛渣渣只好把鼻屎全都吞了进去。只见毛渣渣的脸变成了蓝色，变成了红色，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最后变成了紫色。毛渣渣的头都晕了，他大声叫了起来，我对你们撒谎了，根本就没有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你对我们撒谎了？那你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那是我的鼻屎。毛渣渣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大家，这些宝贝全都还给你们。因为说了真话，毛渣渣舒服多了。看到毛渣渣的病好了，动物们都回去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说鼻屎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呢？火烈鸟问。因为我在吃鼻屎的时候被罗尼恩看到了，于是我就毛渣渣不好意思地说。打那以后，毛渣渣就再也不吃鼻屎了吗？不对，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地偷吃鼻屎呢。

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言语忠实诚信，行为笃厚恭敬。这句话表示说话要真诚可信，做事要认真恭敬，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九十。

0: 曲相伴，
1: 98.5 FM，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的。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排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
16: 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0: 回来吧，我等你。
1: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7: This is 98.5.
1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5: 信赖的温暖调频，
16: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5: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9: 98.5.
2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拍。

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

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0: 对长空，
1: 大路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5: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6: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7: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8: 我的宝贝真乖，
19: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

先试。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4年1班的陈乐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最近呀，咱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原本埃及的操场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走近一看，原来是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活动，同学们都拿着自己的旧书来到这里买卖交换呢。我早早的来到跳蚤市场，精心挑选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把我的旧书一本本整齐的摆在摊位上，有充满奇怪色彩的《哈利波特》，有幽默搞笑的《米小圈上学记》，还有富有哲理的《伊索寓言》。我满心期待的能看着把他们都卖出去。不一会儿，跳蚤市场就人山人海了，同学们像小老板一样扯着嗓子大声大叫，我也鼓起勇气开始吆喝，快来看看啊，这些书可好看啦。这时一个小同学走到我的摊位前，拿起一本《米小圈上学记》，眼里闪着光，问道，姐姐，这本书多少钱呀？我笑着说，5块钱，很便宜的，里面的故事可好看了。小同学犹豫了一下，我赶紧说，你看这里面的米小圈特别有趣，他的校园就像我们的，很有搞笑的事。小同学听了开心地掏出5块钱把书买走了，第一笔生意做成，我心里乐开了花。接着又有好几位同学来问书的价格，我一边乐气的介绍，一边和他们讨价还价。有个同学特别想买《哈利波特》，觉得10块钱有些贵，我就说，这本书可精彩了，里面的魔法世界特别神奇，你买回去肯定会爱不释手的。这样吧，我给你便宜2块钱，8块钱，你拿走。同学想了想，还是买下了。我用卖书的钱在市场里逛了起来，看到一本我一直很想看的《漂流记》，我和卖书的同学商量了一下价格，成功的把它换到了手。活动结束的铃声响了，我看着自己卖书换来的钱和换到的新书，心里特别满足。这次跳蚤市场的活动不仅让我们处理了旧书，还让我们学会了和别人交流，讨价还价，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啊。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3年3班的高依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神采飞扬，拔出精彩。平潭城北小学第15届校园阳光体育节系列活动之拔河比赛，这一周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加油，坚持，努力。原来是各年段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比赛还没开始，各参赛队伍就已严阵以待，队员们双手紧握麻绳，身体后倾，眼神坚定着望着前方。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刹那间赛场气氛达到了高潮。赛场上有的同学脸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仍咬牙坚持，有的同学脚下生根，如同铁塔一般纹丝不动，为团队稳住阵脚。他们用汗水诠释着团结的力量，用坚持书写着拼搏的精神。现场观赛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化身为热情的啦啦队，每一声呐喊都让队员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念。最终经过多轮较量，各年段的冠军队伍脱颖而出。本次拔河比赛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同学们课余生活，增强了体质，更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它让我们

0: 能看到同学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我是平潭城北小学的吴运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故事《最后一个拥抱》。那天是2008年5月12号，沉睡的大地毫无预兆的苏醒，来自地底的魔爪凶狠的撼动山河，摧毁了我的家乡。秀丽的山川顷刻陷落，我们的家乡满目疮痍。一场无情的地震埋葬了小镇的和平，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睡梦中的我蜷缩着身体，枕着您的胳膊，睡梦中的您用温暖的胸膛紧紧贴着我，耳边是您轻轻的呢喃，像是在讲故事，又或者是思念的诉说。时间的针脚退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午后，您正抱着我甜甜的午睡，睡梦中的我们欢快的跳着笑着。突然一道轰天的巨响惊醒了沉睡的人们，让幸福的梦境戛然而止。刹那间天旋地转，天花板摇摇欲坠，一下接一下的撞击声冲击着耳膜，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叫喊声，尖锐地刺破了川渝小镇的室外宁静。年幼的我对地震一无所知，甚至来不及哭，来不及害怕，就陷入了令人恐慌的黑暗之中。当解放军叔叔在废墟中找到我们的时候，您的身上压满了错位的钢筋，破碎的家具，额头上衣衫下是斑驳的血迹，您双眼紧闭，咬住牙关，身体匍匐蜷缩着，紧紧的紧紧的怀住双臂。您的怀抱中是毫发无伤的我。妈妈，那是您给我的最后一个拥抱，它如同一副钢铁铠甲，为我挡住了所有的伤痛。妈妈，是您用纤弱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小小的避难所，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但他们说您永远都不会回家了。不，我不信，你怎么会离开我呢？难道您不爱我了吗？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在梦里你回家了，您的笑还是那么的好看，您的怀抱还是那样的温暖。我甜甜的睡沉了，您用悦耳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6年2班的张洛成。
5: 你们都妈做

0: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声音弹性也是一种声音要素的变化。那么我们前几节课讲了高与低的变化，强与弱的变化，那今天这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实与虚的变化。实与虚表现为声音音色的明暗变化，实声声音响亮扎实，常用于表达严肃、激动、紧张或者兴奋的感情色彩，而虚声是混有呼气声，声音柔和，常与亲切、轻松的感情色彩相连。学习声音虚实的变化，我们要根据段落中句子感情色彩的变化。比如，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我轻轻地问是实声，大夫来过了吗？是虚声，用虚声表示声音轻和亲切的感情色彩。再来一个，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前半句，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是实声，后半句，但也有例外，用虚声来留下悬念，让人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要特殊点出的情况，就是在朗读中，我们表现大声呼喊的时候，也常用虚声来模拟。举个例子，他爬上山顶大声呼喊，张华，你在哪里？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刘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毛扎扎的小药丸。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叫毛扎扎的大猩猩。毛扎扎的乐趣就是晚上把鼻屎揉成一个小球球，然后偷偷地吃掉。这天晚上，毛扎扎又把一粒鼻屎扔进嘴里。就在这时，哟，毛扎扎，猫头鹰罗尼恩飞了过来。我早就发现了，你每天晚上都躲在这里吃好吃的。毛扎扎连忙捂住嘴巴，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吃鼻屎。你在偷吃什么？啊，这个嘛，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毛扎扎一着急胡乱编道，什么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那我也要吃一粒。可是它太宝贵了，谁也不能给。要不这样吧，我用我的宝贝来跟你交换，行不？啊，毛扎扎想了一下说，要是换，行啊。罗尼恩从身上拔下一根闪亮亮的羽毛，交给毛扎扎，你用它能写一封漂亮的信，这可是我破例给你的，你谁也不要告诉。毛扎扎给了罗尼恩一粒鼻屎。第二天早上，罗尼恩正在梳理羽毛，看见猎豹浩利从身边经过， 就说，我说浩利，你能看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8: 不一样，
7: 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呀。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我身体里面已经发生变化了。昨天我吃了一粒神奇的小药丸，这个可不能说。说到这里，罗尼恩还故意神秘地眨了眨眼。很快，吃了能变聪明的小药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森林，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宝贝跟毛渣渣换小药丸。夜豹浩利用三根金色的胡须换了一粒，火烈鸟用一根漂亮的长羽毛换了一粒，长颈鹿用一片最嫩的树叶换了一粒，斑马用一根黑白条纹的鬃毛换了一粒，毛渣渣每天都要

0: 时，我有件麻烦事，我想不出来好主意。我一直在想，想啊想啊，想的脑袋都疼了。这时，浩利啪地拍了一下手，想不出来好主意。毛渣渣，你不是一直在吃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吗？是呀，你吃小药丸不就行了吗？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吃，来，你把它吃了吧。大伙把自己留着没舍得吃的小药丸都拿了出来。毛渣渣，你快吃呀！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看着他。到了这个份上，他想说小药丸是骗人的，已经来不及了。毛渣渣只好把鼻屎全都吞了进去。只见毛渣渣的脸变成了蓝色，变成了红色，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最后变成了紫色。毛渣渣的头都晕了，他大声叫了起来，我对你们撒谎了，根本就没有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你对我们撒谎了？那你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那是我的鼻屎。毛渣渣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大家，这些宝贝全都还给你们。因为说了真话，毛渣渣舒服多了。看到毛渣渣的病好了，动物们都回去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说鼻屎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呢？火烈鸟问。因为我在吃鼻屎的时候被罗尼恩看到了，于是我就毛渣渣不好意思地说。打那以后，毛渣渣就再也不吃鼻屎了吗？不对，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地偷吃鼻屎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言语忠实诚信，行为笃厚恭敬。这句话表示说话要真诚可信，做事要认真恭敬，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爱的真爱的深是吕方于1996年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华纳唱片出版。这张专辑收录了多首粤语歌曲，包括咱们熟悉的风风雨雨啊，历久长新啊，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

0: 寻常，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

0: 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起走过的日子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中国风和流行元素，风格独特，歌词深情地描绘了与某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表达了对这段关系的怀念，彼此的感激。歌曲通过描述离别后的孤独和对灵魂意义的追问，展现了人生的无常和情感的复杂性。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由陈琳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陈琳于1993年3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当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迅速走红，并成为当时华人乐坛的经典名曲。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0: 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三集，国际学术界对于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争论不多，但近几年对于现代人起源问题却有较激烈的争论。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为典型的不少学者，以基因检测得出的数据为依据，认为大约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的现代人，其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迁徙并取代了欧洲、亚洲的古人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金利与中国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后，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中国的智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相反，他们认为4万年到6万年前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到达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然而，基因研究的可靠性存在争议，科学家们通常只关注展现力体 DNA 序列 7% 的控制区，其他区域的变异情况被忽略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志研究员表示，与基因证明相比，化石证据更重要，因为它们更直接。许多人之所以接受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400多万年前以及150万年到300万年前能直立行走的人类化石。他认为，化石证据表明，中国的现代人类起源于本土的早期智人。5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安徽和县等地发现了60多处古人类化石地点，以及 千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量化石和考古证据证明，从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中间没有间断，是河网状不断推进附带少量杂交而来的。法国古生物学家伊夫·科庞也认为，现阶段化石比基因证据更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亚洲的现代人与亚洲的古人类之间确实存在连续演化关系。在中国看到的各时期亚洲人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很难相信我们现代人都是起源于非洲的。基因检测推断人类起源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问题，这只是一种间接证据，仍属于推测。科学家检测同属非洲种的欧洲尼安德特人化石，骨碱基对只有380左右，而人体的碱基对共有约30亿个。以检测少量的遗传物质来推测整个人类的起源，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了北京猿人的研究走向。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魏敦瑞将所有的出土物送到了美国人的协和医院里保存起来。在清点遗骨时，他注意到十多年的发掘累计出土头盖骨14件，其中比较完整的5件，肢骨残片14件，还有一些牙齿和下颌骨。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头骨数量，因为头骨最能反映人类的体质特征。可是仔细想过之后，魏敦瑞却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其他部位的骨骼会如此之少呢？在周口店出土的其他动物化石就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它们的躯干骨和四肢骨都是多于头骨，这也符合一般的常理，因为每个动物的肢体骨骼在块数和体积上都比头骨多得多。只是北京猿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常呢？魏敦瑞仔细回忆当时遗骨出土时的情形，这些北京猿人的遗骨埋藏在2万多立方米的区域，散布在15个地方。他们埋藏的情形十分特别。根据出土物可以证明，北京猿人在大约距今70到20万年的时期内居住于周口店地区，过着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其早期为距今70到40万年，中期为距今40到30万年，晚期为距今30到20万年。北京人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这一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在一个埋藏猿人下颌骨的地方，在它的旁边，考古人员发现了石器，而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又发掘出了动物化石，这并不符合通常的情形。通常的情况下，原始人捕获了猎物就会用石器踢肉削骨，再砸开动物

头颅和骨骼，吸食脑髓和骨髓，吃完后就留下了食器和动物骨骼。因此，人类化石是不会同动物化石和食器一起出土的，因为只有动物才是人类捕食的对象。可是，北京猿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寻常的发现呢？会不会是发掘时遗漏了肢骨？这似乎不可能，因为发掘出的骨块无论多么破碎都不会被随意抛弃，更何况标本运到北京后又要经过研究人员的按类分选，连细小的骨渣他们都能挑得出来。难道是受到了自然力的破坏？可是这里却发现了大量的动物肢骨，自然力绝不会单单破坏北京猿人的骨骼。那么是某种外力将猿人头骨带进山洞的，比方说水。然而考古发现，凡是出人骨的地方都没有水流经过的迹象，那究竟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意大利罗马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城，但1939年在这里却有一个同北京猿人极为相似的奇特发现。在罗马西南部的齐尔切奥角岛，1939年2月25日，一次日常的考察工作，考古人员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20万年前的神秘山洞。在山洞深处一个用石块围成的圆圈中心，底朝上摆放着一颗人的头颅。在离石圈不远的地方，仿佛陪葬似的，放着三堆动物的骨骼，它们分别是赤鹿、牛和猪。可是让人惊异的是，那颗人的头颅底部有一个大洞，这个头颅也破裂得很严重，像是遭受过有力的打击。而且整个山洞中没有发现人体其余部位的任何骨骼，竟然孤零零的只剩下了一颗头颅。意大利的发现和北京根据出土物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的头骨和肢骨数量的比例都极为不相称。齐尔切奥角的山洞中只留下了一颗头骨，而北京猿人有五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和极少量的肢骨。不过意大利的发现还带着一种暴力的痕迹，莫非这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果然，没多久，意大利的专家就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研究人员首先测定这是一个20万年前的欧洲史前人类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可是接着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却断定他头部的右侧明显遭到过凶狠的击打。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专家认为这颗头颅底部大洞的边缘参差不齐，而不像自然力作用的那样相对平滑，因此在20万年前的意大利，很可能这个尼安德特人丧生在同类手下，还被残忍地割下头带回洞里，砸开颅底，吸干了脑髓。虽然意大利尼安德特人和北京猿人的现场情形极为相似，但是魏敦瑞当时也还没有将北京猿人和人吃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发掘遗漏、洞穴坍塌、水流的原因都无法解释北京猿人头骨和其他部位骨骼的数量不相称，那么还有一种可能。从周口店的发掘来看，那个时期的猎狗体格极为庞大，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东北虎，并且这种也爱吃死尸的动物牙齿尖利，撕咬力惊人。在周口店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猎狗带有碎骨的粪便化石，说明猎狗嗜血成性，甚至连骨头也不会放掉。猎狗和北京猿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在猿人洞遗址中，北京猿人和猎狗相互交错的化石堆积层清晰地表明，洞穴最早的主人应该是猎狗。50万年前的时候，北京猿人开始入住这里，从此双方交替占领洞穴，进行了长达数十万年的殊死搏斗。那么在争夺洞穴的过程中，凶残的猎狗会不会连猿人尸体中的肢骨也一起吞掉，只留下了没有肉的头盖骨呢？若真是这样，

他们就一定会在猿人的骨骼上留下齿印或爪印。魏敦瑞开始仔细寻找，但是魏敦瑞翻来覆去都没有在北京猿人的骨骼上找到猎狗咬过的痕迹，因此不可能是猎狗吃了人的肢骨。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是北京猿人自己将头颅带到洞穴里的。难道北京猿人会是专门猎人头颅的食人族？接下来的发现似乎更加支持了这种观点。根据当时对古人类的了解，魏敦瑞认为出土的北京猿人的头骨和肢骨发展极不平衡。北京猿人的头骨是一种既保留了猿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人的性质的头骨，但是它显然与猿头更加接近。它们的脑壳很厚，大概是现代人的两倍，它们下部膨大，上部收缩，而现代人恰恰相反，下部窄小，上部膨大，因此北京猿人的脑子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虽然北京猿人的头部显现出更多猿类的特点，可他们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这不禁使人产生了疑惑。当时通常认为，人在进化中，大脑的发展应该走在肢体的前面，可是北京猿人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难道在50万年前的周口店曾经同时生存着两类人，一类人头脑发达，另一类人四肢发达却头脑简单，而这种大脑的差距可能导致了在饥饿状态时人吃人惨剧的发生，头脑简单的沦为了头脑发达的猿人的猎物。考古人员在1929年发掘的第一个头骨顶骨表面发现了多处凿痕，而在1936年发现的第一个头盖骨的额骨左侧和顶骨上有很深的切痕，第二个头骨的顶骨中部有一块陷下去的大约 1.5 厘米直径的浅而不平的圆凹痕，而且从凹痕处发散出裂纹，仿佛是遭到了某种尖状物的击打，并且在这个头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最后在第三个头骨的顶骨上居然有一个近三厘米的矢状深切痕。人吃人现象在现代是非常残忍和野蛮的行径，但是食人之风在远古时代的确存在过。1921年在辽宁锦溪砂锅屯洞穴遗址中发现了40多个个体的头骨、躯干骨，骨头零散，脚骨有裂痕，专家由此认为这是当时存在过食人习俗的表征，而居于洞穴之民就是食人族。1976年在广西桂林赠皮岩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中曾经出土了人类头骨14个，其中有四个以上有人工打击的痕迹。专家考证后指出，这种痕迹却是用某种尖状器具猛力打击而成。食人是一种历史上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曾广泛地存在于亚洲、非洲、欧洲等广大地区，是许多民族远古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在今天澳大利亚、印尼、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及非洲、南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中还流行着吃人肉或人脑的习俗，比如太平洋伊利安岛的阿斯马特人在部落战争中，胜利者一方用竹刀割下牺牲者的头颅和肢体，头被烧后剥掉头皮，在太阳穴处挖通一个洞，把脑髓倒出来吃掉。被食者的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来自部落之外，二是来自部落之内。来自部落外的被食者多半是部落战争中俘虏而来。位于太平洋西部伊利安半岛西半部的阿斯马特人通过与外族的战争猎取对方的人头，处于新几内亚中部的贾鲁人也往往因猪、

妇女、财产同邻近部族发生战争，猎取对方头颅而食之。至于来自部落内的被食者，或因自然死亡而被食，或因非自然死亡而被食。若按被食对象划分，被食者主要有四类，一是男女老幼都在被食之列。北京猿人40多个个体，年龄从十来岁到五六十岁不等，而这些头骨几乎全有人工打击痕迹。二是婴幼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陶釜的底部，在一堆鱼骨中有薄薄的颅骨，经专家鉴定，这颅骨正是婴儿的。从那薄如纸片的骨质来看，显然是出生不久的婴儿。河姆渡人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将鱼连同婴儿一起煮食。三是年老者，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此过多的人口对于生存资料有限的民族来说无疑是潜在的危险，所以年老力衰者往往成为被食的对象。四是壮年人，壮年者是劳动力中的主体，是氏族部落得以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我们推测一般不会是因要食人而杀死他们。被食者可能是部落中自然死亡的，以及在部落战争中杀死和捕捉的外族人。食人之风产生缘由揭秘，把食人习俗的原因笼统地归结为食物的匮乏，或是宗教信仰的需要，或是人类生理上的某种反常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这三种不同的食人事实都曾经存在过。早期人类食人现象的产生与生存斗争有一定的联系，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在食物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为了获得一定量的食物资源求得生存，同类不得不相食。北京人丢失之谜是一个包含着创造与毁灭、文明与野蛮的跨世纪之谜。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北京人的寻找再发掘似乎变得比他的发现还要重要。难道这一切只是单纯的为了化石本身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吗？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27年正式开始发掘，此后的十年间，周口店猿人洞中先后发掘出土五颗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发掘出的北京人化石起初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但当时协和医院是美国的机构，悬挂星条旗，侵华日军铁蹄一时不敢踏入。这时北京人化石在这个保险箱里还安然无恙。到了1941年，日美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协和医院与重庆政府协商后，决定把化石送到美国暂时保管。然而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的机构，极具科研价值的五颗北京人头盖骨，连同牙齿147颗、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锁骨等，以及全部山顶洞的人类资料，就在这次转移到美国的途中神秘失踪，留下了一桩至今难解的历史悬案。1982年裴文中先生弥留之际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死不瞑目啊。1998年当贾兰坡先生已经90岁高龄的时候，他联合13位院士共同发表了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就是希望我们再次去寻找北京人的头盖骨。在贾老发出了这样一份倡议之后，很多热心肠的人都纷纷向周口店相关部门提供自己的线索。2006年秋天，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寻找办公室里来了两位不同寻常的访客，退休的保卫干部何莫福与同事辛铁柱提供一个新线索，在河北省白洋淀可能埋着失踪多年的头盖骨。线索中所描述的物品与丢失的头盖骨化石十分相近，
这在众多条线

0: 作中非常突出，难道这是巧合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四集，寻找工作队员们非常清楚，头盖骨丢失已经60多年了。在很多线索不清楚和一些当事人已经过世的情况下，对于得到的每一条线索都应该重视。2006年11月间，在白洋淀地区的一个宾馆内，来自中科院的物探专家们正在讨论方案，排查工作即将展开。把它列为重点排查的线索就是白洋淀的线索。这条线索说的是

在1943年的秋天，家住白洋淀的辛景田曾经在水边捡到过五个箱子，并且亲手埋在了河滩上，而其中的两个木箱中很可能就装有失踪60多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线索人何莫甫认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白洋淀，并写信加以说明的，信中还提到他的线索与一位叫辛景田老人有关。辛景田老人是在解放后从白洋淀老家搬到内蒙古的满洲里市的。辛铁柱和家人对当年父亲谈起捡拾铁箱子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1943年12月，当时还是十几岁的辛景田与家人划船回家，在行船当中隐约在苇塘当中似乎有东西，他们在苇塘里看到了一大堆箱子。打开箱子后，里面的东西都用牛皮纸包了好几层，一抖落也不知道是骨头还是石头，都很硬。当时家人怕惹来杀身之祸，便将箱子埋在了村外的高岗上。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一个家庭的秘密，老何也就这么搁下来了。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当时的派出所所长何莫福再也无法平静了。何莫福在收看电视时看到一个节目中所介绍的情况和辛景田介绍的情况惊人的相似。由于知情人辛景田已经去世，何莫福找到他的儿子辛铁柱，两人商量将线索写成信件寄给了相关部门。为了慎重对待这样一条线索，陈维他们来到天津虹桥区进行调查。天津的访问引发了大家的猜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福利军医与装有化石的箱子都曾到过天津。福利为了安全起见，把它分散保存在天津的各个地点，而那以后福利就再也没有见到它。1943年美军开始反攻，日军深陷战争泥潭，是不是有人打算把这批装有头盖骨的箱子秘密转运出天津，而从天津到白洋淀又是一条稳妥的秘密通道，所以白洋淀就是埋藏的化石的地点。线索提供人何莫福曾经给陈维寄来了详细的书面材料，还附上了一张图，他把埋藏地点都标出来了。马家寨村是紧邻近白洋淀水域旁的一个村子，四周有多条小河。村子里的老人说，虽然有的河道已经干涸，但是走向并没有多大改变。根据提供的情况，陈维主任邀请老何对当年的河道进行验证。陈维决定顺着河道徒步测量距离。两个人顺着河道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发现河道无法再走，当他们上岸不远就找到了辛家老宅。根据辛景田老人的回忆，箱子埋在了一片高岗的地方。何莫福找到了相似的地点，但这里已经成为一片耕地，经过几十年发生了变迁，埋化石的地点会不会发生变化呢？2006年11月25日，白洋淀一带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小雪。中科院的物探专家携带能够探明地下十几米深土层的仪器来到现场，这样不仅能够证实老何的说法，也能提供挖掘的重要依据。负责探测的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这次探测的重点是何莫福提到的三个铁箱子。白洋淀的这次探测是采用的高密度电法，它是利用电缆供电，由电极向地下发射电磁波，如果有金属物体就会形成反射波显示在监视屏幕上。此时的何莫福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认为丢失多年的北京人头盖骨近在咫尺，于是干脆拿起考古用的洛阳铲自己动起手来。在场的人都明白，当年的河滩荒岗如今变成了农田，表层的土壤应该经常被翻动，要想探查这片土地是否有要寻

寻找的东西要靠科学的手段逐步寻找才行。就在这时，陈维突然得到一个震惊的消息，听说有人把头盖骨送来了。村民送来的东西经陈维鉴定，只是一块大鹅卵石，不过有点像人头而已。这是一片约有十亩地的麦田，就在探测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探测人员发现了异常，这里面出现了四组低组。探测专家根据图像分析，发现出现低电阻的物体在地表三米以下。尽管这个位置与新井田老人说的不太一样，但是探测人员还是抑制不住的有些兴奋。探测屏幕上出现的异常到底是什么呢？探测人员探测的是一片并不规整的麦田，而且在麦田的一侧还有一连片的坟头存在，而坟头下面埋着的棺木很可能会引起低电阻的情况，现场也不能排除这个因素。而且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四次洪水，因此不能排除棺木进水后造成低电阻的可能。专家认为，虽然在现场出现了多个疑点，但是他们多数集中在田地中央的一片坟地当中，箱子有没有可能埋在那一区域内，这让专家们犯起了难。地下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一天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心情似乎沉重了许多。对寻找队员和探测技术人员来说，尽快确定地下出现的异常物体的性质和范围十分重要。技术人员将探测分析的情况向大家进行了汇报，并取得了初步的分析结果。新井田老人将埋藏点选在白洋淀的一块高岗上，按照他的描述，五个箱子集中在一起埋入地下的。60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了麦田与坟地混合地，而对这里的探测由于干扰因素无法对当时的探测进行精确定位。根据这一情况，物探专家准备再增加新的探测手段。他们把一个金属箱子放到坑底，接着大坑又被填平。技术人员使用探地雷达专门针对实验坑埋藏的物体进行探测，采集的相关数据作为参考，以便与上次探测的异常点比对，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判断分析。就在探测接近尾声时，探地雷达接收到了一处明显的异常讯号，这时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此时的老何更是激动不已，因为这一处异常点与他判断的埋藏地点正好吻合。经过了一段时间，探测组把探测的区域逐渐缩小到几个点上。经过反复分析后，有一个异常点与实验探坑反映出的异常数据相似，巧合的是这个距离刚好和线索人提供的距离一致。难道真的像是新井田老人说的那样，装有那批头盖骨真的埋在这里吗？如果是这样，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就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在这个点上挖掘，就会揭开这个事件的真相。当工作人员挖掘后，并没有发现箱子，探测人员初步判断，探测出现的异常有可能是类似于蜂窝状的土层结构引起的。何莫福在描述新井田老人发现箱子的过程十分细致，而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老人在地点和线索上也能吻合。但是当对白洋淀进行探测的时候，却发现这里并没有所描述的那几个箱子。到目前为止，大家仍然没有找到与新井田老人说的与那个事实相关的证据，可以说白洋淀探测结果仍然是个空白。北京猿人化石究竟在哪里？这个谜也许能够解开，也许永远解不开。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也就是红山。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
而在于它所代表的

悠久历史和文化。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18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喇沁王府。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其实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是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基石种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喇沁。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临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父、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启程，经过天山、临东、临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消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西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临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位于大道西侧的郭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但是梁思永到达临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临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0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表采集。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4个月之内，东北3省沦陷。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日军占领热河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陵园、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2个月之后返回日本。受到第一次

盟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3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6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2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3年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患泪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春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1934年秋，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9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童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陵园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一天，童柱臣来到了辽宁省陵园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他们是干什么用的？童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基石冢。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童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馆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新中国成立后的第4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8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 C 型玉雕龙的大幅照片，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农民张凤强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官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0: 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闵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闵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包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

0: 一起为评弹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评弹队加油！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北京时间15:15，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

0: 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13: 开门，请放心。
9: 一次侧身，
14: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2: 谢谢你，真有点重。
1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适当。

0: 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新疆到天津，每首歌曲慢慢。
1: 只怪你我相见恨晚。
2: Yo.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8: 98.5
9: FM
7: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嘘，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四年一班的陈乐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最近呀，咱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原本埃及的操场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走近一看，原来是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活动，同学们都拿着自己的旧书来到这里买卖交换呢。我早早的来到跳蚤市场，精心挑选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把我的旧书一本本整齐的摆在摊位上，有充满奇怪色彩的《哈利波特》，有幽默搞笑的《米小圈上学记》，还有富有哲理的《伊索寓言》。我满心期待的能看着他们都卖出去。不一会儿，跳蚤市场就人山人海了，同学们像小老板一样扯着嗓子大声大叫，我也鼓起勇气开始吆喝，快来看看啊，这些书可好看啦。这时一个小同学走到我的摊位前，拿起一本《米小圈上学记》，眼里闪着光，问道，姐姐，这本书多少钱呀？我笑着说，5块钱，很便宜的，里面的故事可好看了。小同学犹豫了一下，我赶紧说，你看这里面的米小圈特别有趣，他的校园就像我们的，很有搞笑的事。小同学听了开心地掏出5块钱把书买走了，第一笔生意做成，我心里乐开了花。接着又有好几位同学来问书的价格，我一边乐气的介绍，一边和他们讨价还价。有个同学特别想买《哈利波特》，觉得10块钱有些贵，我就说，这本书可精彩了，里面的魔法世界特别神奇，你买回去肯定会爱不释手的。这样吧，我给你便宜2块钱，8块钱，你拿走。同学想了想，还是买下了。我用卖书的钱在市场里逛了起来，看到一本我一直很想看的《漂流记》，我和卖书的同学商量了一下价格，成功的把它换到了手。活动结束的铃声响了，我看着自己卖书换来的钱和换到的新书，心里特别满足。这次跳蚤市场的活动不仅让我们处理了旧书，还让我们学会了和别人交流、讨价还价，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啊。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3年3班的高依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神采飞扬，拔出精彩。平潭城北小学第15届校园阳光体育节系列活动之拔河比赛，这一周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加油，坚持，努力。原来是各年段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比赛还没开始，各参赛队伍就已严阵以待，队员们双手紧握麻绳，身体后倾，眼神坚定着望着前方。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刹那间赛场气氛达到了高潮。赛场上有的同学脸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仍咬牙坚持，有的同学脚下生根，如同铁塔一般纹丝不动，为团队稳住阵脚。他们用汗水诠释着团结的力量，用坚持书写着拼搏的精神。现场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

0: 上光赛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化身为热情的啦啦队，每一声呐喊都让队员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念。最终经过多轮较量，各年段的冠军队伍脱颖而出。本次拔河比赛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同学们课余生活，增强了体质，更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它让我们看到同学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平潭城北小学的吴运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故事《最后一个拥抱》。那天是2008年5月12号，沉睡的大地毫无预兆的苏醒，来自地底的魔爪凶狠的撼动山河，摧毁了我的家乡。秀丽的山川顷刻陷落，我们的家乡满目疮痍。一场无情的地震埋葬了小镇的和平，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睡梦中的我蜷缩着身体，枕着您的胳膊，睡梦中的您用温暖的胸膛紧紧贴着我，耳边是您轻轻的呢喃，像是在讲故事，又或者是思念的诉说。时间的针脚退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午后，您正抱着我甜甜的午睡，睡梦中的我们欢快的翘着笑着。突然一道轰天的巨响惊醒了沉睡的人们，让幸福的梦境戛然而止。刹那间天旋地转，天花板摇摇欲坠，一下接一下的撞击声冲击着耳膜，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叫喊声，尖锐地刺破了川渝小镇的世外宁静。年幼的我对地震一无所知，甚至来不及哭，来不及害怕，就陷入了令人恐慌的黑暗之中。当解放军叔叔在废墟中找到我们的时候，您的身上压满了错位的钢筋、破碎的家具，额头上、衣衫下是斑驳的血迹。您双眼紧闭，咬住牙关，身体匍匐蜷缩着，紧紧地、紧紧地怀住双臂。您的怀抱中是毫发无伤的我。妈妈，那是您给我的最后一个拥抱，它如同一副钢铁铠甲，为我挡住了所有的伤痛。妈妈，是您用纤弱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小小的避难所，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但他们说，您永远都不会回家了。不，我不信，你怎么会离开我呢？难道您不爱我了吗？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在梦里，您回家了，您的笑还是那么的好看，您的怀抱

0: 还是那样的温暖。我甜甜的睡沉了，你用悦耳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6年2班的张洛成。
2: 你们帮妈做

0: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声音弹性也是一种声音要素的变化。那么我们前几节课讲了高与低的变化，强与弱的变化，那今天这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实与虚的变化。实与虚表现为声音音色的明暗变化。实声，声音响亮扎实，常用于表达严肃、激动、紧张或者兴奋的感情色彩。而虚声是混有呼气声，声音柔和，常与亲切轻松的感情色彩相连。学习声音虚实的变化，我们要根据段落中句子感情色彩的变化。比如，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我轻轻地问是实声，大夫来过了吗？是虚声，用虚声表示声音轻和亲切的感情色彩。再来一个，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前半句，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是实声，后半句，但也有例外，用虚声来留下悬念，让人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要特殊点出的情况，就是在朗读中，我们表现大声呼喊的时候，也常用虚声来模拟。举个例子，他爬上山顶大声呼喊，张华，你在哪里？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刘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毛渣渣的小药丸。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叫毛渣渣的大猩猩。毛渣渣的乐趣就是晚上把鼻屎揉成一个小球球，然后偷偷地吃掉。这天晚上，毛渣渣又把一粒鼻屎扔进嘴里。就在这时，哟，毛渣渣，猫头鹰罗尼恩飞了过来。我早就发现了，你每天晚上都躲在这里吃好吃的。毛渣渣连忙捂住嘴巴，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吃鼻屎。你在偷吃什么？这个嘛，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毛渣渣一着急胡乱编道，什么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那我也要吃一粒。可是它太宝贵了，谁也不能给。要不这样吧，我用我的宝贝来跟你交换，行不？啊，毛渣渣想了一下说，要是换，行啊。罗尼恩从身上拔下一根闪亮亮的羽毛，交给毛渣渣，你用它能写一封漂亮的信，这可是我破例给你的，你谁也不要告诉。毛渣渣给了罗尼恩一粒鼻屎。第二天早上，罗尼恩正在梳理羽毛，看见猎豹浩利从身边经过， 就说，我说浩利，你能看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8: 不一样，
7: 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呀。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我身体里面已经发生变化了。昨天我吃了一粒神奇的小药丸，
8: 吃了能变聪明的小药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森林。吃了能变聪明的小

0: 玩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森林，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宝贝跟毛渣渣换小药丸。夜豹浩利用三根金色的胡须换了一粒，火烈鸟用一根漂亮的长羽毛换了一粒，长颈鹿用一片最嫩的树叶换了一粒，斑马用一根黑白条纹的鬃毛换了一粒。毛渣渣每天都要偷偷揉好多好多鼻屎球球，累坏了。更难受的是，他心里一直藏着这个大秘密，每天都惴惴不安，万一被大家发现是鼻屎怎么办？毛渣渣天天想着这事，终于病倒了。毛渣渣病倒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大伙都赶来看望他。毛渣渣，你怎么了？不要紧吧？听到火烈鸟问他，毛渣渣用虚弱的声音回答：没事，其实我有件麻烦事，我想不出来好主意。我一直在想，想啊想啊，想的脑袋都疼了。这时浩利啪地拍了一下手，想不出来好主意。毛渣渣，你不是一直在吃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吗？是呀，你吃小药丸不就行了吗？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吃，来，你把它吃了吧。大伙把自己留着没舍得吃的小药丸都拿了出来。毛渣渣，你快吃呀。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看着他，到了这个份上，他想说小药丸是骗人的，已经来不及了。毛渣渣只好把鼻屎全都吞了进去。只见毛渣渣的脸变成了蓝色，变成了红色，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最后变成了紫色。毛渣渣的头都晕了，他大声叫了起来：我对你们撒谎了，根本就没有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你对我们撒谎了？那你给我们的是什么？
1: 其实那是我的鼻屎。
0: 毛渣渣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大家，这些宝贝全都还给你们。因为说了真话，毛渣渣舒服多了。看到毛渣渣的病好了，动物们都回去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说鼻屎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呢？火烈鸟问。
1: 因为我在吃鼻屎的时候被罗尼恩看到了，于是我就毛渣渣不好意思地说。
0: 打那以后，毛渣渣就再也不吃鼻屎了吗？
1: 不对，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地偷吃鼻屎呢。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言语忠实诚信，行为笃厚恭敬。这句话表示说话要真诚可信，做事要认真恭敬，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

0: 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

0: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6: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

0: 一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5: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1: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

0: 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 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

0: 大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7: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6: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8: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斡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9: I want Kevin to be.
7: 我希望凯文·斡什能完全独立。

0: 式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收养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爱的真爱的深是吕方于1996年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华纳唱片出版。这张专辑收录了多首粤语歌曲，包括咱们熟悉的风风雨雨啊，历久长新啊，为他，当你很温柔，回来我身边等等等等。

大哥你好吗？是著名女歌手甘萍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于1994年发行，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走红，成为甘萍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啊，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一次迷路而离开了家，从此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

0: 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起走过的日子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中国风和流行元素，风格独特，歌词深情地描绘了与某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表达了对这段关系的怀念，彼此的感激。歌曲通过描述离别后的孤独和对灵魂意义的追问，展现了人生的无常和情感的复杂性。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由陈琳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陈琳于1993年3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当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迅速走红，并成为当时华人乐坛的经典名曲。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0: 喝酒。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三支一扶青年扎根平潭南海乡，用坚守填补海岛教育医疗空缺，让青春在基层奉献中闪光。
1: 闽超常规赛第五轮莆田队对阵平潭队比赛今晚举行，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
0: 寇迪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亮相第30届 CBE 中国美容博览会，斩获超100份产品订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扎根与奉献。在平潭南海乡，有一群年轻人正用坚守改变着海岛的面貌，他们是三支一扶志愿者。这群人中，有的站在讲台上，有的守在卫生院里，有的走进田间地头。他们用青春填补基层的空缺，用坚守回应海岛的呼唤。交通出行不便，产业发展单一，教育医疗资源相对薄弱，是南海乡长期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近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通过三支一扶计划选择留在这里，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在卫生院里问诊送药，在田间地头助农兴产。薛伟就是其中一名支教志愿者。
2: 我想用一下我大学校园学到的知识，然后能够看一下能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做点什么。感觉这份工作还是让我收获蛮多的，算是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
0: 薛伟是语文老师，也是孩子

0: 口中的老师哥哥，海岛孩子基础偏弱，课外书偏少，他就想办法把课上活。一份有趣的板书，一次即兴的角色扮演，孩子们的眼睛亮了，课堂里的笑声也多了。
1: 我觉得谢老师上课的时候很有趣，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听懂。他讲到什么知识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没听清，他就会重新再讲一遍。
0: 学校斜对面就是南海卫生院。2025年，这里来了两名年轻之一志愿者，他们背着药箱走村入户，为老人量血压、送药品、建立健康档案。针对海岛高发的风湿、高血压等疾病，他们定期举办义诊，开展科普。一次上门，一句提醒，填补的是海岛医疗的缺口，温暖的是村民的心。
2: 在校期间，我就关注到基层医疗资源相对比较薄弱，而乡知医扶计划又为青年学子提供了服务基层的宝贵平台。南海乡这样的小岛对于专业护理需求的人才是迫切需要的，我想用自己所学知识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3: 目前共有11名青年正在各小岛从事基层服务，他们在教育、医疗、农业、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补充和支持作用，成为海岛基层治理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加入这支充满活力的队伍，用实干与奉献为海岛基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4: 22号晚，丙超常规赛第5轮莆田队对阵平潭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平潭队主教练和球员代表出席发布会，就球队备战情况和比赛展望同媒体进行了交流。发布会上，平潭队主教练何斌表示，球队在近期的备战训练中节奏理想，针对客场作战的诸多挑战已做好了充分准备。面对坐拥主场之力的莆田队，何斌坦言，比赛注定充满考验，但他对队员们展现出的高昂士气和竞技状态充满信心，期待全队能全力以赴，力争取得好成绩。
5: 这周的主要这个备战的这个重点就是针对莆田队的这个优缺点吧，我们有针对性的部署。今天到了这个莆田，我感觉这个确实是这个气候比较闷热，对我们这个球队来讲，体能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队员一定会克服。球员首先这个你要适应不同的气候、场地、天气这种因素。
0: 22号晚，闽超平潭队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为客场对阵莆田队做准备。
4: 慢跑、热身、拉伸、放松、传接球配合，走进内场，平潭队的队员们神情专注，在教练组的带领下，全队首先进行了慢跑及拉伸等热身活动，球员们精神饱满，奔跑拼抢不遗余力，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6: 今晚是这个常规的一个场地适应训练，那主要是让这个队员们尽快的适应场地，那么同时针对这个预报中的这个小雨天气，那么我们也提前做好了这个准备，那么队员们目前的状况还不错，希望明天能够打出我们自己的节奏，给大家呈现一场这个精彩的这个球比赛。
4: 目前平潭队正在全力争取赛季首胜，全队士气高昂，蓄势待发。莆田队前几轮则经历了汉赴泉州、客场惜败龙岩等情况，同样渴望在主场球迷面前全取三分。此番两队相遇，势必将上演一场精彩的绿茵对话。近日，寇蒂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亮相第30届 CPE 中国美容博览会，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斩获超100份产品订单，成为本届展会上一抹亮眼的平潭色彩。此次取得100多个产品订单，是寇蒂桑公司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企业研发实力与合规化运营能力的体现。作为国内美妆行业具有影响力的展会，上海美博会是全球美妆品牌展示新品、对接资源、交流经验的重要平台。寇蒂桑公司此次参展，不仅展示了自身的产品矩阵，还与美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了深度对接。
7: 客户流量都比较精准，而且合作的意向都比较强烈，所以我们接下去主要的着力点呢，还是在于外贸。通过这次展会啊，我们其实也联络到了不少这些外贸的客户，那我们也跟一些国外的品牌方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去拓展我们国际的业务。
4: 作为平坦封关运作重点培育场景之一。

0: 一，寇利桑公司已享受到从法国进口香精原料的保税政策。未来，随着平坦分关运作的推进，寇利桑可进一步依托政策优势，深化产业合作，推动品牌在更广市场拓展，为平坦美妆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1: 22号，全民乐购2026供销一家福满山海福建供销集市平坦专场在平坦人民体育场开幕。集市汇聚全省各地市及平坦本地百余种地道农渔好物，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消费的优质平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畅享八闽山海风味。
0: 上午10时，伴随着清脆的锣声，本次供销集市正式拉开帷幕。福鼎秘制宁德大黄鱼、特色地瓜干、各类海鲜干货等特色产品悉数亮相，涵盖干货、生鲜、特产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福建山海农渔产品的独特魅力。各地商户携自家招牌好物集中参展，拿出优质货源，亮出特色口碑，招揽人气。
2: 这个是我们福鼎各传各的机制版，三十几年的老字号，这个是纯中药秘鲁的。然后呢，这边呢还有做三种味道，还行，挺不错的。
3: 这个好吃，这个秘制，对啊，对，因为平常要线上才能买嘛。对，所以看到现场有，我觉得而且它又现煮的，所以我现在买一点再来尝一尝看。
0: 本次供销集市活动为期3天，活动现场同步推出转发领优惠券等福利活动，进一步提振消费氛围，让利广大市民。
4: 今天集市现场产品丰富，质优价美，不仅有省内上百种地道的龙鱼产品，还特别设立了新疆果品专区、台货精品专区，让大家一站式品尝八闽风味，畅享宝岛好物。
0: 在平潭，民宿被赋予了丰富内涵，在许多经营者的用心打理下，不仅承载着住宿的功能，更被装点成风景，甚至有人将民宿视为旅行途中灵魂的栖息地。
5: 在海棠古城景区里，藏着一处静谧的四合院民宿，白墙黛瓦，飞檐翘角，新中式风格与古城古韵完美相融。推开窗户向外望去，错落的屋檐、古朴的砖瓦、整洁雅致的小院尽收眼底，整体环境静谧悠然，让人心旷神怡。
6: 每年都会来平潭，因为这个边的海边真的很漂亮，特别是有蓝眼泪的这个季节。我比较喜欢这边很舒适的环境，而且它很安静，所以让我住得很舒服。
5: 民宿还特意布置了茶室和榻榻米读书角，游客闲暇时泡杯茶、读本书，就能在慢时光里放松身心，尽享惬意。
7: 我希望说，我们的小四合院哈，不仅仅是一个住宿而已啊，我希望说给来的每一位客人也好，朋友也好，提供一个心灵的栖息地，让他们放松。
5: 在潭郊底村的一家民宿，依山傍海，门前是大片草坪，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旁边还有森林环绕，建筑也很有特色，极简的几何方块堆叠在一起，没有多余装饰，简约又高级，当下能拍出精美照片，获得独特的游玩体验，收获满满情绪价值，已然成为游客选择住宿的核心诉求。在这些诉求的驱动下，民宿经营者们从选址、装修、服务等角度出发，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民宿作品。
8: 就是这个民宿，它的装修风格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然后感觉拍照也很出片，比较干净，然后我们平常又很喜欢在这边打卡，然后可以把平台的风景拍进去，所以选择了这里。
5: 对于养宠物的游客来说，出门旅游最头疼的就是没人照顾宠物，而这家马腿艺术村的亲海别院民宿主打宠物友好，让宠物和主人一起看海，成了养宠游客的心头号。民宿外观保留了平潭石厝的特色，内部则是现代时尚设计，既有传统韵味，又住得舒服。
9: 宠物也是家人，我们的民宿致力于给每一个养宠的游客提供一个包容舒适的空间，让所有的宠物可以被温柔以待。
10: 这里的店员对这个小动物们都特别有爱心，特别是这里有一个开放式的庭院嘛，然后就可以带自己的毛孩子在这里撒欢奔跑，我就觉得带着自己的宠物来这里看日落，跟他一起看海，就特别的幸福，生活很惬意。
1: 近日，君山镇西楼村幸福苑修复改造项目正式完工，对老年人活动场所进行全面翻修，让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焕然一新。西楼村幸福苑紧邻村党群服务中心，内设有村民活动空间、休息室、阅览室和卫生间，并配套安装了照明、空调设备。这个项目对旧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提升，建筑总面积222平方米，占地面积186平方米，成为一个集休闲、会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
11: 在修的时候，很多村民都很关心这个地方啊，差别很大。现在看起来里面非常漂亮，里面的怎么装修怎么都我们都很满意。
0: 近日，京井片区管理局组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宣讲活动，京井片区也将借助相关活动，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新路径。
1: 活动现场，来自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平潭综合实验区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及平台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实操演示，重点围绕智慧党建、平安乡村、天翼云波、天翼智呼等模块，展示数字化手段对助力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12: 我们也很期待的依托平台实现了一个村务线上一个流转，重点区域智能康护、应急信息、意见播报，让基层的一个治理更精准，服务更加高效。
1: 接下来，金井片区将继续与电信部门紧密合作，让数字平台的各项功能真正用起来见实效，同时抓好村干部的数字化技能培训，确保大家会用、用好这些工具，实实在在提升治理效率，让村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享受到更多便利。近日，平潭法院联合平潭一中举办职业分享活动，为学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职业启蒙课。
13: 活动现场，嘉宾分享了入行成长的路径与门槛，也讲述了岗位上的责任与挑战。在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围绕职业选择、专业规划、工作困境等问题踊跃提问。嘉宾结合自身经历，为即将面临升学与职业规划选择的高中生提供了务实建议。
14: 我也是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有了一点点的方向，这次分享让我收获很多。
15: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学生跳出课本和网络信息，直观了解法官、警察、社工、律师等职业的真实日常，让学生们能够看到职业背后的坚守与热爱，也感受到劳动的价值与尊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

0: 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

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2: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3: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13集。
9: 那年我说，哎呦，为何我要生那块胎记，真的太难看了，不如死了算了。然后忽然有一天，那块胎记从我脸上消失了，同一天你的下巴上长出了这块东西。我父母说你不凡，我也相信。今天听到公众的消息，说皇帝结了新欢，妹妹已经侍从多日，再过一段时间呢，皇家可能对吴家再也不管不问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再不凡一次呢？
1: 他后面半句带着浓浓的忧愁，还有几乎无法分辨的恳求。吴忧听得揪心，求少爷何曾是求人的人？他人没有动，也不敢说话，该说什么？他只是一个口拙的人，可能说出来只会让少爷生气。吴越看他握紧了手中的茶杯，局促又难受的样子，想起很多年前自己生病不肯吃东西，他就在门口端着饭菜，也是现在的样子，一直站到半夜。那个时候正是腊月的天气。他忽然扯动唇角，终于松开擒着吴忧的手。
9: 你怨我吧，所以我现在这副样子。
10: 不，
9: 你很开心是不是？
10: 不，我没有，吴忧从来没有。啊，对不起，对不起，少爷。
9: 你果然是怨我的。我知道你要什么。不管你怎么怨我，再为吴家酿一次天下第一的酒，你想要的我都给你。
1: 他说话间，连与吴忧凑近。本是恨恨的眼睛，却无意与无忧对视，顿时像是黏住一般，深深看进对方眼里，然而迅速地松开，像是厌恶似的，看也不看无忧一眼，转身出去。屋里只剩下无忧，他还没有缓过神，只是看着已经碎了一地

0: 的茶盏，觉得自己的心也成了这个样子。少爷还是不相信他吗？可是他已经尽了全力酿了，为了少爷的家业绞尽脑汁，无论少爷怎么对他，好也罢坏也罢，他一直在很努力地酿酒。但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手扶过唇，那是他渴望的，可方才却是苦涩异常。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无忧的耳边不断响起吴越的话。不，你不知道。无忧跪在酒窖里，任一窖的酒香转浓，酒窖里没有风，酒神供桌上的蜡烛却不住闪动着。而与此同时，风盼腰间葫芦上的流苏轻轻地颤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好浓的妖气。吴越唤了一声风盼，风盼回过神看向吴越。刚吃完晚饭，吴越说有事要谈，所以两人现在才坐在花园的凉亭里泡了一壶茶闲聊着。只是一杯茶喝过了，吴越还是没有说到正题。吴越看了一眼旁边的香炉，里面点了干花，是后山上开的无名小花。小时候他和无忧一起去玩，说喜欢这种香味，以后无忧便每年在花开时亲自跑去山上采，晒干了存起来，在他看书或者品茶的时候在旁边点上。似乎是太熟悉的香味了，如同这府中终年不散的酒香，渐渐忘了它的存在，因何而来，又是何人的真心？他看着眼光闪了闪，渐渐有些出神。这回轮到风盼叫他。
1: 五兄，
2: 今日媒婆将求亲的事告诉我了，是林兄觉得吴家配不上你们林家，还是其他原因？
1: 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从小我这妹子就被惯坏了，什么事都依着她，所以这次连婚姻大事也忧得很。这样吧，吴兄给我点时间，我再劝劝她，她自会同意的。倒是吴兄，我这小妹长相一般，脾气也并不可人，你究竟是看上她哪一点了？
2: 令妹帅真可爱，而且吴林两家的确有婚约，再加上林兄正好在此时拜访我，我想这本是一段良缘。
1: 确实有道理，
0: 只是好像急了一些，就算长兄如父，也还有林家的叔父在。这吴越看来是冲着林家这个靠山而来，怕夜长梦多，所以才这么急迫。可惜这一切不过是随口说的一个谎言罢了。正想着，一阵夜风吹过，将亭中的花香吹散，带来浓烈的酒气。风盼嗅了一下，说道：
1: 今夜的酒气尤其浓烈，是在酿酒吗？
2: 是啊，这酒气比以往更浓烈，应该是有人在连夜酿酒了。
1: 吴兄家里的人也真是勤快啊。
2: 哪里，本就是做这个生意的。
0: 我知道你要什么，不管你怎么怨我，再为吴家酿一次天下第一酒，你想要的我就给你。吴越忽然想到这句话，握茶杯的手紧了紧。无忧，他心里无端地叫了一声，已有了恼意。是不是我这样说了，你才肯为吴家效力，竟是连夜酿酒？葫芦上的流苏还在颤着，亭中二人各怀心事，所以聊不到几句便匆匆告别。流苏的波动很是异常，风盼想着往酒窖去，却见吴越却也是直接朝着酒窖的方向，便跟在他身后。酒窖门口酒气已冲天，也亏得吴越从小闻着酒香长大，已是习惯，不然早就被那股酒气熏晕。他用力地嗅了几口，想起那坛被皇帝赞为第一酒的花雕酿成时，香气也不过如此，难道真的有好酒现身？之前那无忧果然对吴家未用真心。吴越心里有怒意，便去推酒窖的门，忽然身后有人叫他，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却正是吴忧。吴越盯着他，口气不善：
2: 你不是酿酒怎么在外面？
3: 少爷要的酒 明天就可以给你。
4: 明天？
3: 是，这酒皇帝陛下定会满意。
2: 那是最好。
0: 看他说的肯定，吴越虽然狐疑，但想到这鼻端的酒气，多半是信了。本来想怒斥他没对吴家用真心，现在才将好酒交出来，想想且等了明天再说，就要走，无忧却唤住他：“
3: 少爷，
2: 还有何事？
3: 少爷，能不能再给我吹一吹笛子？
2: 我是说过会给你想要的，但不是现在。你的酒还没交到我手上。
3: 我不是想问少爷要什么东西，就算明天酿成的酒，也不需要。只要吹一次笛子，吹一次给我听就行了。”
2: 你说的当真？
3: 当真。
0: 无忧的声音带着恳求，吴越看着他，无忧一直离他有一段距离，好像靠近他有多可怕一样。只要吹一曲笛子就可以吗？不用他付出那种代价。他想起自己的唇刷过无忧时的感觉，眼神闪了闪。无忧竟然从身后拿出一只笛子来，伸出手递给他。吴越一愣，抬手接过，手指在同时碰到无忧的手，冰冷异常。他下意识地又看向无忧，无忧低着头，看不清眉目。他握紧笛子，将笛子凑到唇间，心里想着吹就吹吧，可不知要吹什么。那不过是儿时学来玩的，现在早已生疏。他手指在笛子的各孔间调着位置，然后指尖就触到了笛尾的某处，那里有粗糙的划痕，有点有横，不用拿到眼前便知道是什么。吴越知道那其实是两个字，因为那是当年他用刀刻上去的，越幽。还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吴幽还没有胎记，长得特别漂亮，像个女孩子。当时的吴越脸上有一块大大的胎记，是个丑孩子，却整天跟着无忧。他拉着无忧的手，认真地说道：“
5: 阿忧，你以后要做我老婆，说定了。”“
6: 好，除了阿月呀，我谁也不嫁。”“
5: 你答应我的，不许反悔啊。”“
6: 不会的，我会一直记住的。”
0: 月忧二字也是那时候刻在笛子上的，他刚学字，用刀子歪歪扭扭地在上面刻了这两个字，作为定情信物送给无忧了。几乎是忘了的记忆，却在摸到那两个字时一股脑地全想起来了。无忧竟然还藏着他。他抬起头看向无忧，无忧整个人隐在黑暗中，看上去模糊起来。他将笛子凑到唇间，轻轻地吹起来。吴越只是儿时学过一段时间，早就已经生疏，所以挑了一首唯一记得的，心不在焉的吹。当笛声响起的时候，他想起来，那是他当时经常吹给吴忧听的儿歌。每次他吹响这首曲时，便要吴忧和着这笛声唱那首儿歌。当年还是孩童样，我伴新娘你是郎，大树下成亲忙，南柯一梦已天亮。当时他并不懂这首儿歌是什么意思，此时听到无忧又跟着那曲儿轻轻地唱，吴越的心里莫名的一跳，然后猛然停下来。他把笛子扔在地上，心烦意乱地看着无忧。
2: 够了，到此为止，笛子我也吹了，记得明天把酿好的酒给我。
3: 少爷放心。
2: 那不过是儿时的玩笑，你早该扔了。
3: 玩笑？再见，阿玉。
0: 吴越踢了那笛子一脚，转身走了。吴忧看着那只被踢到一边的笛子，很久之后蹲下身捡起来。一阵夜风吹过，他的身形像是沙子一般猛地淡去，然后再也看不见了。角落里的风畔看着一切，葫芦上的流苏已经不颤了， 他看着叶枫，长长的叹了口气。明了从他身后出来，手中的剑跟那流苏一样停止了颤动。明了双臂环胸，
4: 没见过这么笨的妖，比那只猪还笨。
1: 你觉得他很笨吗？
4: 这还不笨，用尽自己的元神酿这些酒为这个男人，值得吗？
1: 你是酒气凝结的妖，酒气无尘，本是最易修成仙的。
0: 风盼走上前去，捡起那只笛子，手指拂过上面的两个字。他回身看看紧闭的酒窖，好像无可奈何，又叹了口气，将笛子藏于怀间。那一夜，无忧从吴家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吴家从来都没有过这个人。一个月之后，宫中向吴家送了御笔亲题江南第一酒的匾额，成了宫中第一御酒。外面鞭炮声不断，吴越却一个人来到吴家酒窖。自吴忧失踪之后，他再也没有进过酒窖。吴越是吴家的艺术，吴家人都会酿酒品酒，唯独他不会。酒经过他手都是苦酒，酒经过他口都是满口酸涩，所以酿酒品酒其实都由吴忧一人而已。那日吴忧留下一窖新酿的酒便失了行踪，连同吴家百年不散的酒气一并消失了。似乎忽然之间，整个吴家变得空荡荡的，分明只是个又丑又小的人，吴家下人这么多，怎么会空荡荡？但是吴越看着满窖的酒发愣，吴忧他是真的走了吗？陪了自己20多年，小小的丑丑的，一直低着头一直笑，他从来没有想过吴忧会离开他，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就算是打他骂他，吴越一直是这么笃定的认为。可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家兄弟向他告辞的时候，林家的大哥对他这么说：
1: 喝一口吴忧酿的酒吧，他不是替皇帝酿的，而是你。
4: 为我？这话怎么说？
1: 不错，就是为你，你喝了自然就知道了。
4: 林兄说笑了，这酒啊，我之后定会品尝。
0: 他一直没有喝，因为忽然恨起吴忧来。他以前只是讨厌，现在却是恨，不说一声就离他而去，再也不管他了。所以只认管家在喝了一大口之后大呼好酒，便送去了宫中。他恨了一个月，以为他会回来，然后连同那熟悉的酒气也消失了。他忽然惶恐起来，今天皇帝派人来送匾，他却顾不得接，失魂落魄地冲到酒窖里，眼前都是吴忧酿的酒。那天林家小姐喝了一口酒，说那是哀伤，可自己为何只品到酸涩呢？他的手拂过那些酒坛，终于忍不住伸手扯开身边一坛酒的指缝，一股酒香飘了出来，如同靠近吴忧时他身上的味道。吴越有些贪婪地吸了一口，拿起旁边的碗舀了一碗凑到唇间，冰冷的酒贴在他的唇上，如同无忧的唇。他愣了愣，然后张嘴喝了一口，小小的一口带着酒香滚到他的舌尖，然后冲到喉咙，他喉结动了动便咽了下去，淡淡的暖意一路往下，直到他的肚腹间。他的眼忽地睁大，又张嘴喝了一口咽下，慢慢的，眼角有泪忽然涌出。那是吴忧替他酿的酒，他要对他说的，他的恨，他的怨全在酒中。吴越，你品出来了吗？他的手划过眉心，点在双唇，只微微一笑，谁不为他倾倒呢？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天气。大街上行人稀少，三个人坐在路边的茶楼里要了一壶茶，准备等天稍晚一点再赶路。几张桌子的最前面有两个女子， 大约是十几岁的年纪，

0: 大的那个在弹琵琶，小的在唱着曲儿。这样的曲儿在这个地方不是随便编的几句词儿，而是像唱戏一样，唱的内容是有情节的。所在几桌喝茶的人边喝着茶边聚精会神地听。陈小妖边剥着花生边很认真地听着曲儿，以至于刚剥开的花生被风帕拿去都没发现，他直接将花生壳扔嘴里了。他这才反应过来，也不知是风帕拿了花生吐了嘴里的壳，眼都没转一下拿了另一颗花生继续剥。听到高潮的地方，陈小妖不由皱起了眉，嘴里咦了一声。明了将存了一大摊的花生仁递给陈小妖，陈小妖直接从他掌心拿着吃，手指跟他的掌心触到，明了就红了脸，很小声地问陈小妖：
1: 小妖，这故事有什么不对吗？你怎么满脸的疑惑？
2: 人真是奇怪，有吃有喝的有钱人不假，偏要跟个没东西给他吃的穷人住在窑洞里，还被那个人等了18年，不值不值，错过了多少好吃的东西啊。
1: 那是因为他们夫妻情深，人就是这样，若有情，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舍弃的。
2: 情能当饭吃吗？
1: 情嘛，情就像你喜欢吃的东西，会时时惦念着想着，连睡觉也会梦到。
2: 哦，
0: 那曲儿唱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的故事，在陈小妖听来是很难理解的，在他看来没得吃一切都不对。不过想着明了的话，脑中忽然想到桑染，再想到无忧，他眉间皱了皱，吃花生的动作不自觉地停了下来。看那妖若有所思，风盼的眼睛从窗外移过来，眼里有很深沉的东西闪了闪，这妖开始在了解一些人情世故了，理解了一些东西，当然有些东西还是他无法理解的，比如说现在所说的情。这个妖啊是不会懂得情字的，不过也不需要他花时间去想。垂下眼，风盼又轻轻地笑了，他冲陈小妖说道：
3: 小妖，对街好像有一家烤鸭店，哎，要不要吃啊？
4: 真的吗？要的要的，
3: 去买吧。
4: 哇，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回来。
0: 似乎是怕风盼反悔，陈小妖极快地拿过碎银，一溜烟就往店外跑，直冲对街的烤鸭店。前面的女子还在唱，风盼看了一眼，以后应该让那妖啊少听这些东西。看陈小妖兴高采烈地奔到对面，明了忽然地说，面对陈小妖时的羞涩已经荡然无存：
1: 让他了解情字有什么不对吗？
5: 为何要了解？
1: 这妖对你是什么？
5: 只是妖而已，
1: 更像是你的宠物吧。最好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任你这样玩弄。只是风盼，你不像是会养宠物的人。
5: 我看你也不像是多话之人。
1: 如果这妖对你没用，你可否让我带他走？
5: 带走？那晚上呢？你确定不会杀了他？
0: 明了的眼睛一暗，没了声音。陈小妖抱着烤鸭用力地闻了一下，撕了个鸭腿咬了一口，盘算着要不要在店里吃完再回去，免得对面凉茶铺的两人跟他抢。他慢慢地转身，却不小心撞到一人，鸭腿被撞在地上不说，手中油腻腻的烤鸭沾了那人一身。他蹲下来就想去捡鸭腿。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

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奇，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火。

0: 蔚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2: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四集，
0: 明了的眼睛一暗，没了声音。陈小妖抱着烤鸭用力地闻了一下，撕了个鸭腿咬了一口，盘算着要不要在店里吃完再回去，免得对面凉茶铺的两人跟他抢。他慢慢地转身，却不小心撞到一人，鸭腿被撞在地上不说，手中油腻腻的烤鸭沾了那人一身。他蹲下来就想去捡鸭腿，捡起来之后才想到要对那人说声抱歉。一般这种情况下，被撞的人早骂他不长眼了，只是那人却不声不响，站着没动。陈小妖下意识地抬头望向那人，这一看整个人都愣了愣。这是一个一身白衣的男人，被撞到的地方正是他的胸口处，此时留了一大片的油渍。陈小妖倒不是因为那块油渍发愣，而是那人的相貌。他来到这世间也有些年头了，不管是以前来庙里进香的香客，还是现在走街串巷看到的各色人等，都没有像眼前这个人那般美。对，是美。只是他咬了一口鸭腿，虽然俊美，却怎么妖里妖气的呀？他以前随着师父时，妖里妖气的妖怪见得多了，此时反而不怎么待见这样的人。胡璇低头看着这个只顾啃鸭腿的女孩子，十分有趣。这个女孩子是第一个见到自己没有脸红的女子。
8: 啊，对不起啊。
9: 不碍事的，一件衣服而已。
8: 那我走了。
9: 哎，姑娘留步。
10: 你还是要我赔你衣服吗？我已经没钱了，不如你脱下来我替你洗干净。
0: 陈小妖有些不情愿地停住看着他，他这一笑妖气更重了，真不知道是人还是妖。如果是妖的话，最好快些逃走，免得那半神的葫芦收了你。真是什么男人，真小气，不就碰到了个小小的油。

0: 字吗？胡璇又是一愣，难道这天下真有不为他容貌所惑的人？他伸手在陈小妖眼前晃了晃，莫不是个瞎子？陈小妖拍开他的手，这是干什么？难道是想抢他的鸭子，门儿都没有？他向后退了几步，准备不跟这种怪人客气，瞪了他一眼，一转身奔向门外去。胡璇没有拦，刚才受与他相处之间，他微微觉得异常。那是一只妖吧？只是他的情念呢，似乎是被谁声称掐断了。莫忧靠在墙上用力地喘气，胸口的空洞在加深，而这样的空洞竟然让他的魔力大打折扣。小小一只螃蟹精居然用他的大钳刺伤了他，伤口整整一天了还没有愈合，不断往外淌着血，真是该死。他低咒了一声，一抬眼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窜进这条小巷来。他嘴角往上扯了一下，既然是自己送上门的，那就别怪他了。就算只是个凡人，吃下去对伤多少也是有好处的。陈小妖抱着烤鸭躲在小巷里，他准备一个人偷偷吃完了再回去，他才没这么笨呢，整个拿回去那个风判一定会跟他抢，到时候他就只有啃骨头的份儿了。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一只魔正在靠近他，一张口对着那只烤鸭咬下去。差不多一顿饭的功夫，以那药的速度整只鸭都该吃完了，怎么还没回来？风盼眼睛看着窗外，似乎漫不经心，然后旁边的明了已经坐不住了，站起身来说，
1: 他怎么还没回来？这都多久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2: 等等，
1: 怎么了？
2: 一起吧。
1: 好。
0: 莫忧不懂为什么没有吃掉那只药，就算之前很不屑这只只有上百年妖力的小妖，但此时至少能缓解一下他身上的伤。也许是那妖身上隐隐传来的诵经之声让他心烦不想靠近，反正他当时气血一下子翻涌上来，还没动手吃他已经咳了一口血出来，让他没了胃口，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如果只是凡间的刀，不过眨眼之间便可完全恢复，但那螃蟹精的钳子显然不是凡物，自己可真是疏忽了。气血又往上涌，他喷出一口血捂住胸口喘气儿。陈小妖吓了一跳，那只魔是怎么了？受伤了？魔也会受伤啊？那只魔的可怕他以前可是见识过的，他妖力低微，本来是想转身就逃，可那只魔说赶跑就吃了他，他便连跑的胆量都没了。他从身上找出一条小帕子，先自己擦了擦嘴，再看看那只魔，犹豫了一下递了过去，也许讨好他一下他便会放他走了。莫忧正闭眼忍着痛，忽觉有东西在他眼前晃动，睁开眼睛一看，竟是一条素白的帕子。他瞪他一眼，
3: 干什么？
4: 擦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你是不是想弄什么歪脑筋啊？
4: 才没有呢，
3: 躲开。
0: 那魔嘴上的血好吓人呀。莫忧有些古怪地看着他，他拍掉那条帕子，坐正身体，准备继续调息打坐。帕子被拍到地上，陈小妖愣了一下才忙捡起来，拍掉灰尘，狠狠地瞪了那魔一眼。不要就不要呗，拍到地上算怎么回事？真讨厌，吐血吐死你算了。他看莫忧闭着眼，想跑却又不敢跑，纠结了半天，决定还是乖乖地待着。约摸半炷香的功夫，莫忧的头顶渐渐冒出热气，脸色越发苍白，汗水顺着额头淌下。紧要关头，他低吼一声，身上的衣服裂开，现出胸口拳头大的空洞。陈小妖被他这么一吼吓了一跳，转过头正好看到那个空洞，不由愣住。那是什么？他瞪大了眼睛，低头看看自己的胸口，要是自己胸口也有这样一个空洞，那该多么痛啊。他双手撑着头， 看着莫忧的脸越来越苍白，心想着他会死吧。调息在经过胸口空洞时停滞不前，再不能更进一步。莫忧觉得全身滚烫，然而空洞的地方却冰冰冷冷，几乎是难以忍受了。他得找几只妖吃下去，来补充因那一掌而失去的真气。他睁开眼睛，正好看到那只好奇的妖。管他那个诵经之声让人心烦，马上找几只妖并非易事，何况自己又受了伤，先把这只妖吃了再说。他冲陈小妖招招手，
3: 过来。
4: 你要干嘛？
3: 再过来点。
4: 你到底要干嘛？
0: 这只妖身上的那股檀香味让莫忧极不舒服，他强忍着让陈小妖再靠近点。陈小妖又走上几步，他的胸口虽然有个洞，却油光油光的，好像鸡胸肉呀。哎，不对，鸡胸肉太白，没这么漂亮。不知道咬一口会怎么样？啊，呸呸呸！这个时候想这些干嘛？莫忧哪知道他的想法，看他人在发抖，却一脸纠结，还狂甩了下头，竟然有些可爱。自己一定是伤得神志不清了。莫忧冷冷地笑道。
3: 我吃了你可好？
4: 啥？
3: 我说我要吃了你。
4: 我不好吃，不好吃。
3: 过来。
4: 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0: 莫忧也不管他为何要这样，要死的妖本就没什么可在意的。陈小妖就在嘴边，他张嘴就要吞下，然而喉间忽然一甜，体内失控的真气忽然再也压不住，他一口血喷出来，尽数喷在陈小妖脸上。幸亏陈小妖捂着脸，却是一手紫血。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松开手，想看个究竟。只是并未看清，拎着他衣领的手忽然一轻，他整个人都掉了下来，然后一具重物猛地压在他身上。那是什么？他手拼命地想将那重物往外推，却看到莫忧放大的脸，双眼紧闭，痛苦异常。他极轻地叫了一声，脸正好靠在陈小妖的胸口。陈小妖也不知道为什么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狠命想推开，却看到紫色的血不住从他口中流出，沾湿了他胸口的衣服。他的眉皱得死紧，显然痛苦异常，特别像被黄风怪打伤的花妖姐姐，似乎很是可怜。但是可怜归可怜，他更想趁机逃走。他手拼命地将莫忧往外推，却哪能推得动。莫忧还在痛苦地呻吟，陈小妖不能逃，只能听着他惨叫。忽然想到当时师父将一只手抵在花妖姐姐背上，将妖力输给她，花妖姐姐就好了。
4: 要不要救她？看她似乎很可怜。不对，她是坏人。可是听她的叫声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好可怜啊，还是救下他吧。可是我的妖力太低微了，不过还是得试试，如果他死了我又推不开他，不是只有等死的份吗？
0: 可能是常年待在庙中的缘故，他的妖力虽然单薄，却带着绵长的佛性，佛本无边，对六界皆有影响，虽然让妖魔躲之不及，却是最正统的法力，何况这本就含着妖力的，所以输到莫忧体内的时候并没有太大排斥，反而让他胸口冲撞的气渐渐平和。陈小妖怎懂得这些，只是不断地将妖力输给他，看他静下来，便盯着他英俊逼人的脸发愣，似乎闭着眼就没有这么吓人，看上去和那个风判一样可口。对，鸡胸肉。他忽然想到莫忧曲线优美，色泽迷人的胸，自己可是费了很多妖力呀，等他醒了得问他要一块尝尝。他胡思乱想着，由于妖力不断的输出，整个人忽然困了起来，不受控制的打了个哈欠，也不将莫忧推开，闭眼就睡。风盼又摸了一次手上的五彩石，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看到妖的影子，到底是跑去哪儿了，还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不知怎的，胸口有一处因为这样的猜测跳得极快。他微微的定神，抬头看到找了一圈的明了回来， 然后冲他摇摇头，

0: 是真的丢了吗？他眼睛停在不远处的一家客栈，胡氏客栈，每一撇一捺都像是一条招摇的狐狸尾巴。风盼眯起了眼。胡玄在百多年前时候被捉妖的老道斩断了尾巴，虽然侥幸逃脱，却从此变不回兽形，也回不去妖界，只好在这人世间游荡。他属白狐一族，这一族最善媚术，也最喜欢世人被其媚态所迷。他这百多年里也算是迷惑了不少女子甚至男人，但风月一过，一切便淡下来，他渐渐的也就厌了。世间人总是太容易被他迷惑，太容易得手。他想着自己的寿命还要长长数千年，而这样的日子又该怎么过下去？对面的戏园子里今天演《西厢记》，这出戏他已经听了不下百回，初听时觉得可笑，男女之情何必这般折腾，男欢女爱不过色欲作祟，何来戏中男女那样七上八下执着不开，却渐渐地羡慕起来。那些被他痴迷的人不过迷恋他的长相，假若他只如戏中张生这般，又有几个能为他执迷不悔？他若是能遇到这一段，也不枉活了这几百年。他脑中不自觉地想到昨天遇到的那个小小的女孩子，弄脏了他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1: 哎呀，被斩断了情念的妖啊，人有七情六欲，妖也有，就算已经飞身成仙的那些神仙们也有，不然为何会有打入轮回重新大彻大悟的事情呢？无论如何，这七情六欲是本该有的本质，这样才有爱恨嗔痴嬉笑怒骂，不然就一块木头一样一般无二。修仙之人只是看开看淡，谁都不会轻易抹杀这些本质的。如果没有情念，那就绝不懂男女之爱，那个小妖就没有。有趣有趣。
0: 他好久没有觉得这么有趣了，只是那个女孩子一转眼就不见了，出门再找的时候已经不见人影，隐隐的有一股让人胆寒的气息扑面而来。他自思绪中回过神，看到自己的客栈里已经多了两人，他看了一眼再看一眼，其中一个不就是那只小妖吗？然后这只小妖身边这只是一个魔，是他认识的魔。魔的气色已经没有初时那么差，但是脸仍是苍白。
2: 哟，胡玄，你原来在这儿
1: 啊？是啊，有好几百年没见了吧。
2: 站住，看我不把你抓过来。
1: 哎，我已经没有玄冥灵芝给你了。哎，放开我。
2: 哈，这算算时间已经好几百年了，你的眼里早应该练出另外一颗玄冥灵芝了，快拿出来，不然挖了你的眼珠。
1: 哎，这个真的没有，我尾巴被砍断了，修炼不出这种东西的。
0: 玄冥灵芝是属于白狐这一族的修行，世间万物千姿百态全部看进一双眼中，那此悲欢离合慢慢的在眼中沉淀，渐渐就可练出玄色的灵芝，时间越长，灵芝越大，灵力也就越大，就如同妖怪的内丹，不过白狐一族另外还有内丹罢了。一颗几百年的玄冥灵芝吃下去，比吃下几十只妖怪所得到的妖力要大得多，魔当然不会放过胡玄。胡玄还在挣扎，努力睁着楚楚可怜的眼看着魔旁边的小妖。陈小妖这才想起这个妖里妖气的人为何面熟，原来是那个在烤鸭店遇到的白衣服男人呀。不知怎的，他觉得那男人的眼睛尤其的漂亮，不自觉的就想上去摸摸他的脸，于是他是真的跑了上去。旁边的莫忧一把捂住他的眼，将他拉到身后。那是胡的媚术，自己第一次也差点着了道。
2: 丫头，别看他眼睛。
3: 我好热。 要喝水。
2: 胡璇，你对他做什么了？
1: 做什么？只不过呀，让他开开窍罢了。
0: 胡璇看着小妖的模样，本来苍白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同时指尖聚集了妖力，准备把魔牵制他的力量割断。魔被陈小妖小小的头在背上蹭啊蹭的，有些恼了。他是一只不近女色的魔，小妖这样的举动让他很是不舒服，他很想一掌将他打飞了事，但抬起手时却是朝着胡璇，手变成爪直取胡璇的眼，正要抠下去，一股让人很是不舒服的气息传来，是神的气息。他手猛地一收，再看身后抱住他的小妖，小脸迷醉，还在他背上蹭。他只是看着，想到刚才那只妖还在用妖力救他，不知怎的，本来要夺人性命的掌往他头上拍了拍，抱起他跃入室内的黑暗中。风盼一进来就觉得这气息很是怪异，有妖气，还有魔的气味。他眼睛往四周看了看，然后在一个角落停了一下，又移开了。胡璇本是要跑的，却不知自己今天到底烧了哪柱高香，魔还没走，又来了个神。而这种千年难得一见的场面，如果自己跑掉了，岂不是很没意思？
1: 客人是要住店吗？
4: 住店，住店也吃饭，帮我们先上菜吧，正好饿了。好酒好菜都拿上来。
1: 哎，好的，客人等着。
5: 果真是那个狐妖啊，是比其他的妖怪要风骚些，即使是个公狐狸也是如此。不过还好没有动过杀念，不必收了他。
0: 他笑了笑，看着坐在他对面的明了，也已经发现屋里的某个角落不太对劲儿，正往那头打量。菜都上来了，鸡鸭鱼肉满屋的香气。风盼不紧不慢地夹了一块送进嘴里，慢吞吞地吃。魔在角落里看着，忽然觉得衣角一片湿，回头一看，那妖已经不再在他身上瞎蹭，而是看着前面桌上的一桌好菜直流口水。陈小妖忽然地张口，而同时一条流苏猛地向魔飞来。魔抱起小妖朝后猛退，却露了身形。风盼站起身，看着眼前的一魔一妖，
4: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原来是被你掳去了。
6: 哇，好吃的。
4: 我不跟受了伤的魔打，放了他，我放你走。
2: 我为何要听你的？
0: 妖的注意力全在吃的上面，方才中的媚术还未退去，脸油自红着，魔却盯着风盼，手中的纪云刀已出。纪云刀带着魔界业火直劈过来，风盼手指一弹，竟将那纪云刀的刀锋打偏，却是直向着桌旁正悄悄往那桌饭菜移动的陈小妖身上。刀剑无眼，风盼眼中一令，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不知是不是条件反射，抹幽纪云刀自动脱手，手控出来，将陈小妖往后一带，生生避开了纪云刀的刀锋，却顿时手无寸铁。风盼葫芦上的流苏已经缠上了他的脖颈，小妖吓得不轻，那刀上的业火甚至快烧到他的睫毛，好险好险。他拍着自己的胸口，抬起头，正好看到魔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这只魔为什么要救他呢？他很是有些不能理解，难道是因为自己也救过他吗？陈小妖皱着小脸，很是疑惑。魔比他更疑惑，也许在别人看来，那刀是他松脱的。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音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

0: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98.5。
6: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4: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

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时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

三角称帝，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瀚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

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她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

0: 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交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12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12，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18000年。帝皇是一个长着11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11或9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18000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地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皇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聚11春秋为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通鉴外记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
2: 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

0: 五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 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

0: 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五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新宇、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近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耐心资本如何陪跑硬科技，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专栏，聚焦福建金融活水精准浇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福建省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首个项目提前完成，696个乡镇、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建成；
2: 福建馆亮相深圳文博会，打造沉浸式生活体验空间，让观众深度领略闽式生活之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牢记嘱托，福建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浇灌硬科技。今年3月底，两家硬科技企业接连登陆港交所，这背后正是福建耐心资本陪跑的生动实践。碳化硅外延晶片是全球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它决定新能源车能跑多远、电充得多快、光伏电能不能高效送进电网。制造这些碳化硅外延晶片的企业叫汉天天成，它是全球第一家把8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做到大规模量产的企业，去年底还在全球首发12英寸晶片。目前全球前五大碳化硅功率器件制造商有4家是汉天天成的客户。今年3月30号，汉天天成在港交所挂牌，一开盘市值就突破450亿港元。而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在冲刺上市阶段也需要资本的临门一脚。2024年12月，福建产投管理公司联合多家机构

0: 同一周，上海富锂业半导体登陆港交所，开盘高开超 112%， 拿下港股音频芯片第一股。富锂业主攻智能音频芯片和触觉反馈芯片，手机里高保真的外放声音，按下侧键时的震动反馈，配置的就是这家企业的产品。2024年，富锂业全球芯片交付量超过 4.5 亿颗，功放音频芯片出货量排名全球前三。与汉天天成相比，富锂业获得福建基金投资的时间更早。2022年，企业融资几乎冻结，资金压力陡增之际，福创投的注资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转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业务六部总经理李章景：
1: 我们投富锂业和新凯子看重两点，首先是赛道，音频信号链这个芯片呢门槛极高，国产化呢刚刚起步，在高端的市场跟车载的音频功放市场呢几乎是被海外垄断的，存在结构性的机会。第二是团队，核心的骨干呢均有这个2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种班底呢是极为稀缺的。
0: 今年福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发展耐心资本，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两个项目，一个在厦门攻坚材料，一个在上海突围芯片。福建的基金为什么都能精准捕捉到？这背后是一套打磨多年的四维硬科技投资标准。福建省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景：
2: 一是政策导向，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优选百亿级的高增长市场；二是看团队，看重顶尖科学家或者连续创业者领衔、具备综合从业能力的团队；三是技术，拥有原创核心技术与专业壁垒，技术领先同行；四是看成长潜力，优选细分市场领先、客户优质且具备高质量发展能力的企业。
0: 运用这套标准，福建的产业基金筛出了一个硬科技项目池，除了汉天天成，还有必任科技、加特兰微电子、星际荣耀等几十个项目，分布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科创企业早期投入大、风险高，如何确保投资回报率？福建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飞：
3: 我们践行的耐心资本是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局，着眼于科技创新大势的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我们不片面地追求短期的财务回报，而是持续提供资源对接与产业培育，以跨周期陪伴、全链条的赋能，陪伴企业跨越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的所谓达尔文之海，最终实现科创产业赋能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至和善成。
0: 目前福建投资集团累计管理及参股基金超过70只，总规模超850亿元，已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超过200个，推动50多家企业登陆国内外资本市场。实业加金融的双轮驱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科创种子提供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
4: 记者日前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实施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提升工程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全部建成，这也是福建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首个完成的项目。截至目前，福建省696个乡镇共有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全部建成，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并超额完成。当自然灾害突如其来，泉州安溪县今年新建成投用的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在防汛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4号，安溪县建斗镇仙荣村暴雨如注，该村利用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系统判断，一房屋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村干部果断组织受威胁的群众紧急撤离至安全区域。而后该房屋发生大面积坍塌，由于风险发现及时，转移群众果断，应急处置迅速，无人员伤亡。该案例被应急管理部列为成功避险案例，进行全国通报表扬。去年12月，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整合7283万元农防保险风险减量资金，实施全省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并纳入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现全省696个防汛重点乡镇全覆盖。 另据了解，为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加速落地，截至四月底，我省已下达为民办实事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119.97 亿元。

0: 省级承担资金的52个子项目中，已有30个资金下达进度达到或超过 100%。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21号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在福州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副省长赵增联、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台湾工业总会副理事长秦荣华出席。郭宁宁说，福州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对台工作，亲自引进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台资工业企业，关心支持台商台企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成果。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坚持两岸融合，福州先行，围绕构建 358X 产业集群，加快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两岸共同产业集聚区，希望各行业协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积极分享行业前沿动态，在项目对接、产业创新、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打造两岸融合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圈。赵增联说，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支持台资企业积极融入我省新型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闽台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并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两岸工业领域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0: 记者朱丽俊、卢毅报道。22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等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把提质增效贯穿宗旨中心规范化建设始终，推动各类矛盾纠纷按照法治化路线图依法有序化解。会议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第八期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活动在福州启动，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多名闽籍侨青代表汇聚一堂，共话发展。林文斌说，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希望大家当好沟通中外的青春桥梁，推动更多闽侨青年了解福建、走进福建，抢抓发展机遇，与家乡人民同心筑梦，携手共进，讲好福建故事、中国故事。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为侨服务工作，持续推动落实各项惠侨政策。
0: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主题的福建馆精彩亮相，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携3000多种特色文化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文化产业蓬勃生机，尽显八闽文化传承创新、开放发展的崭新风貌。福建馆内古韵空间与潮流元素交融共生，展馆设置精品出版、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等多元板块，同步开设文化出海、文旅数创基金等特色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福建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小枫书屋实景复刻闽派典籍，书香四溢，非遗工艺品精巧雅致，传统技艺焕发时代活力。依托全新打造的数字化展示与消费矩阵，福建馆创新开启线上线下联动新模式，文创福建直播间、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展销全链路。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政企业务部总监唐军：
2: 打通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传播途径和体验场景，聚焦非遗、潮玩以及各个地市特色的文创的品类，同时进一步优化体验场景，加快文化 IP

0: 一的成果的转换。
1: 立足深厚的八闽文脉、福文化与海丝文化资源，福建持续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不断孵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让闽式生活可感、可玩、可消费。福建礼物手店总经理艳丽。
2: 与福建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的合作呢，也是共同开启、共同培育闽式生活的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的新消费。
1: 科技赋能让闽式生活更具未来感，展馆集中展示全国首发 AI 剧本游、AR 非遗沉浸体验、XR 剧场等前沿项目。原知宇宙福建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自研的垂类大模型，可快速生成交互式剧情，串联文旅多元场景。原知宇宙商务总监苏明聪。
3: 可以深度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学等多个维度的这个活动场景，并且凭借这个 AI 模型，我们可以去打造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这两天呢，我们也收到了大量的这个省外文旅集团的一些意向的合作。
1: 文体旅融合释放强劲活力，闽超、福马等赛事 IP 与影视打卡场景带来虚实相融的新奇体验。观众邹先生。
4: 里面的这个场景啊也是做得很精美，然后这个虚拟跟现实之间做了融合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是让人感觉到还是眼前一亮。福建旅游资源很丰富，值得去。
1: 文化康养领域创新突破， AI 中医四诊仪器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助力健康自测，拓展闽式生活新维度。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杨朝阳。
5: AI 的智能的设备通过传统的中医的望闻问切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可以发现自己身体上可能有什么样的风险，然后如何去更好的去防范，那对于提升老百姓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认识是有帮助的。
1: 福建馆今年还首设独立城市展区福州展区，这里汇聚了20多家企业的71款展品，红色文创尤为亮眼。参展工作人员吴德峰。
6: 福州展区呢，我们是以红色的 IP 作为整个展区的精神封面，希望说呢能够通过文创产品呢，让更多的访客可以把福州的红色故事通过这个精神信物的方式带走。
1: 从非遗传承到科技赋能，从文旅融合到康养创新，福建馆以闽式生活为纽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场景紧密相连。福建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让文化可触可感，在传承与创新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福建故事。
7: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院士领航同心同行2026年融台青少年科技研学活动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举行。本次研学活动为期4天，来自台湾的44名师生与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30名学生将共同开启一场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研学之旅。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8: 开营仪式上，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学生带来了管乐合奏和合唱丢周同等精彩节目。在礼赞科学家环节，同学们通过融城星河聆听了福州籍科学家的感人故事，现场还举行了科学导师聘书颁发仪式。开营仪式后，融台青少年走进福州大学参加院士专家科普座谈，参观紫金地矿博物馆，开展无人机体验，在丰富的研学活动中感受科技的魅力。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德育处副主任唐之荣。
9: 因为我们学校这一整学年都是以科技科创作为我们校园的文化特色，所以呢，我们想通过科技科创的引领，让台湾的孩子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祖国的科技的发展。
8: 台湾领队萧国亮。
10: 我看到的活动的内容里面，我们的院士跟我们机器人手臂这些，还有一些科技馆的活动，对台湾的小朋友其实也都是很新奇的一个活动，那他们也是非常热烈的响应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会有很好的成绩。
1: 22号，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举办关注成长从新开始2026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医校协作活动，医院将与多所学校合作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11: 活动中，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与16所学校举行医校协作签约仪式，签约校覆盖小学、中学和高校，其中新增9所，续约7所。院方将为签约学校的心理知识普及、心理教师培训、学生寻医问诊、危机干预等提供专业支持，持续加固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屏障。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林永超。
0: 将专业的心理医疗资源与学校的

0: 教育管理优势深度融合，聚力构建早筛查、早预防、早疏导、早干预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络。
1: 校方代表、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学生工作部处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陈夏云：
2: 持续深化心育队伍培育、课程共建、危机干预、绿色通道转整等工作，不断完善校园预防、专业评估、医疗干预、返校支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3: 本台消息，2026金砖创新基地智能制造与创新发展研修班春季班22号在厦门开班。来自14个金砖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产业精英和学术专家参加培训。学员们将在厦门、杭州、上海等地开展16天的交流学习，通过课堂教学加实地参访的模式，分享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经验。
4: 我们来关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昨天晚上3场比赛的结果。漳州队0-1不敌宁德队，莆田队1-0主场战胜平潭队，泉州队1-0小胜南平队。今晚19:35，厦门队。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7: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7: 嗯，太慢了。
9: No，
7: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2: FM98.5
1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2: 停不下来。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

0: 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4: 嗨，
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2: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四年一班的陈乐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最近呀，咱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原本安静的操场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走近一看，原来是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活动，同学们都拿着自己的旧书来到这里买卖交换呢。我早早的来到跳蚤市场，精心挑选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把我的旧书一本本整齐的摆在摊位上，有充满奇怪色彩的《哈利波特》，有幽默搞笑的《明小圈上学记》，还有富有哲理的《伊索寓言》。我满心期待的能看着把他们都卖出去。不一会儿，跳蚤市场就人山人海了，同学们像小老板一样扯着嗓子大声大叫，我也鼓起勇气开始吆喝，快来看看啊，这些书可好看啦。这时一个小同学走到我的摊位前，拿起一本《明小圈上学记》，眼里闪着光，问道：姐姐，这本书多少钱呀？我笑着说：5块钱，很便宜的，里面的故事可好看了。小同学犹豫了一下，我赶紧说：你看，这里面的明小圈特别有趣，他的校园就像我们的，很有搞笑的事。小同学听了，开心地掏出5块钱，把书买走了。第一笔生意做成，我心里乐开了花。接着又有好几位同学来问